0: 常大嘞。
1: 虽然他们一大家子人都可疼我，但我还是经常弄不明白，我到底是不是这里人啊？
2: 就是啥地方在那哪去啊？
3: 姐，那马给他扒了呀！
4: 啊，不叫马，白人还叫马嘞？
5: 不是你扒了又？啊？
6: 爷，
7: 你也不小了，也该成妹了。我这了姐，
8: 我的大娘啊！
9: 秀丽来了，
8: 哎，是你拿去。钟荣，那你去吧。
9: 回来了，
8: 我的大。
10: 孩子都躺着窝了，一会儿买碗果汁，一包，你买哪个的？一会儿给小康买出那包下去。
1: 哥爷，那我嘞？
4: 孩子乖，这可没有你的味儿。
1: 那我买哪？
11: 你看这家孩子，爸，我的棉袄里遍地都是。我就给你晒晒，你快让你看看。
12: 就是俺那个啥人的事。
11: 那你说咋办？
12: 你说咋办？
11: 你说咋办？
12: 你说咋办嘛？
4: 好了。别说了，
13: 干啥
11: 了？
13: 干啥？起来！起来！你心里见的鬼魂没有了，好家伙！
10: 这是谁？
13: 这是俺娘，
10: 叫啥名？大名？
14: 没有大名，人家姑娘人家都叫我叫三妮儿。
10: 那也不能这样写，
13: 还给他写个林王氏得了。
10: 这都俩林王氏了，你给他写个林王氏兵。